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2，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你看我就说错了吧？确实很容易啊，就是脱口而出，连我的这个延时器都来不及改了。这确实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早安1073，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这一时刻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有说到关于早餐这个话题，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来跟各位揭晓一下为什么豆浆和包子它俩其实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碰在一起就有问题

0: 是好，
1: 我瓜老早
0: 老早，
1: 牙超宝堵猪脑，
0: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忘了你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雪豆。

0: 怎么，这是我们四川的方言，有些小伙伴听得懂。这首歌来自新裤子和盖的一首《有空一起吃饭》，有空一起吃饭。任玉蕊，哎，我们的晚高峰的听友啊，他是小雪，我刚刚逮到你说错了。是的，我刚说的是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得原谅一下我，因为这个确实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就是脱口而出。你知道，就每次我上代班别的一些节目的时候，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是很容易啊，就是他就说出来下班了。早间的8:07就下班了。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就是包括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来主持早高峰啊。花小厨说，每天不一样的早餐，粥包子配豆浆，鸡蛋玉米云吞饺子粉儿面，这是一天的量啊，还是一周的这个花样？然后他说6:40起床，7:40出门上班。这是我跟华小厨你刚刚说的这个粥，包子配豆浆啊，包子配豆浆还真的不是特别的推荐给大家。
1: 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取豆腐。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豆浆和包子是不太适宜配在一起的呢。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两者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就是豆浆也没有问题，然后包子也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出现在他俩配在一起就有点问题了。你说啥子嘛，金老你吃啥子嘛。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们俩这个配在一起就有一点点问题了呢。首先呢，这个包子是面粉做的，然后豆浆呢，其实这个包子是面粉做的，其实它的含糖量就已经是挺高的了。然后豆浆呢，你让老板给你多加一勺糖，说哎，这个加了糖的豆浆好喝，是不是？那这样呢，这两样东西同时进了胃之后，10分钟就开始往血液里狂灌葡萄糖。
1: 我可是第一名，我也是。
0: 你的血糖嗖的一下就窜上去了，然后这个身体一看说，哇，这个血糖都炸了，赶紧呼叫胰岛素吧，快快把这些糖给清走。那你要知道，胰岛素其实是一个实在人，他干活从不偷懒。他不光把多余的血糖给清走了，还清得有点过头了。于是呢，你大概在9:30到10:00的时间，你的血糖直接就开始直线往下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低血糖了。低血糖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心慌、手抖、出虚汗、脑子转不动，然后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才吃了这个早饭就又饿的呢？满世界的找吃的，这才10:30哪，离午饭还有1个半小时，你已经开始废了。有人就说了，那我早上吃粗粮行不行啊？吃燕麦行不行啊？吃那个什么全麦面包总行了吧？行，但是呢不完全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是问题是出在咱们的这个燕麦啊，就是你以为你的那个燕麦是非常非常粗粮的，但是呢它是需要煮那种半个小时的燕麦，那这个超市里面那种即食的燕麦、快手的燕麦啊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呢这种即食的燕麦或者说快冲的燕麦，就是开水一泡就可以喝的那种，它基本上粗粮的这个纤维其实含量是非常低了，跟白面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也就是说你吃了他们的血糖照样是非常高，而且像这个面包店的全麦面包基本上也是一个套路，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个配料表，它的排在第一的根本就不是小麦粉，基本上全麦粉是藏在第四位的，占比可能10%都不到。所以呢，就你花3倍价钱买回来的可能就是一个染成棕色的白面包。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吃这种粗粮，所谓的粗粮还是会觉得饿。还有那些早上只吃水果的呀，或者啃两片吐司就出门的啊，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你10:30左右肯定还是会饿的。不过怎么样，就是这一类的啊，它都是不是搭配的这么的好，就会让你的这个血糖上窜下跳，就是不是那么的稳定。怎么样能够稳稳的撑到12:00呢？那我们的早餐要加上蛋白质和油脂这两种东西。说人话的话，就换成大家通俗易懂的，就是说你的这个早餐里面得有鸡蛋，得有肉，得有这个纯牛奶，得有一些这个坚果类的，哎，这样的一些东西才能够是我们这个早餐啊非常有营养的一些吃法。 比如说你把一个包子换成一个蛋，把另外一个包子换成半根玉米，这样的搭配

就非常的完美了。首先你看这个玉米啊，它就是地地道道的粗粮，因为它一颗颗的非常饱满，在你的胃里面它会进行慢慢的一个消化。哎，然后这个鸡蛋也是，就是它会让你更加的有这个饱腹感，这个血糖是慢慢的上升，胰岛素是慢慢的渗出，那么到十点半的时候，你不至于说会突然像坐火箭一般的一下，哎，好像很心慌，一下这个血糖又下去了，所以能够让自己身体内部的一个情况稳稳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早餐不能够完完全全只是豆浆和这种包子啊，就白面的一些这个馒头包子，又或是所谓的一些粗粮，你得这个搭配起来，鸡蛋啊，刚刚说的还有这个玉米类的这样的一些粗粮啊，甚至包括肉类的、豆腐类的、坚果类的，都给它或多或少的吃一点。你说啥子嘛？你吃啥子嘛？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你的早饭是吃啥子吧。早间的8:12，欢迎各位能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好了，那我们在这时刻继续来送出一首歌曲。哎，这首歌曲要跟各位稍后重点的来介绍一下。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央视开播的。这个应该算是重头戏啊，一部剧叫做《主角》，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来稍微的说一说解释，应该是解析一下。然后呢，最主要是这个主角的主题曲，同名主题曲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然后我们在这时刻来送给各位听一听，你会听到不一样的王菲的声线，甚至你可能会有一刹那觉得这是王菲吗？这是那个天后王菲唱的吗？她唱的是有这个秦氏唱腔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长，大概是5分钟。主角，我稍后来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还有这部剧的，都叫主角，歌名也叫主角，这部剧的名字也叫主角。

0: 事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筹。

妈呀，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感觉，真的是太好听了。那一段秦腔，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角这首歌，包括这一部剧啊。时间来到8点的18分，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来分享你所在的路况。我刚看到粉丝群感悟有说到，好堵啊！周一的这一天早间的晚，这个早高峰啊是比较堵的。你看我今天都已经口误了好几次了，一个早高峰，一个晚高峰，一个下班很可乐，一个早安1073。哎呦，这个确实得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的一个过程，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理解一下，就有可能小雪可能会口误，突然间蹦一个什么下班之类的。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有听到，它是后半段啊，是这个有一段是这个男生在这个唱出来，然后一嗓吼出这种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在昨天晚上，也就是5月10号的晚上，电视剧主角就登陆了 CCTV1的黄金档啊，重磅首播同名主题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王菲亲情献唱的主角。他其实在5月7号的时候就正式上线了，这次呢他献唱的同名主题曲呢，刚刚说的独特的戏腔的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匠人的坚守和赤诚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啊。最让人惊喜的是呢，王菲在歌曲当中融入了陕西的方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并且采样了这个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不仅完美的呼应了剧中传承城腔雅韵的这个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更是让听众在一腔赤诚的歌声当中去感受到时代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那电视剧主角他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重磅文学作品，然后这个阵容是非常的豪华的。我们来看到他是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张嘉译呢出任艺术总监，像这个李少飞指导，实力派的演员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等领衔主演啊。电视剧主角呢是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采用的是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创作手法，将这个忆秦娥等人的命运与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仙套深扎生活，书写的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导演李少飞继妆台之后呢，再度的深耕陕西本土的故事，以细腻真实的镜头语言来还原基层剧团的日常百态。

好的，那在早间8:22，我们今天介绍了重点介绍了主角这部剧，还有这部主题曲给各位。那其实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主角当中的这个女主易晴娥，她的命运其实大起大落，一生跌宕起伏。她从贫苦的这个农家的放羊娃，成为秦腔的一代名人，然后呢，吃过很多的苦，做过食堂的烧火丫头，挨过这个冷板凳。成名之后呢，更是被流言蜚语诋毁重伤啊。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从没有放弃对秦腔的热爱和坚守。你看，他唯一的儿子是天生智障，第一场婚姻是以离婚收场，第二任丈夫是以自杀告别，一生孤独，历尽劫难，就刚刚说的，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对秦腔的热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时间来到早间的8:25，我们的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早安1073，其实我觉得过的时间也非常的快啊。每次我觉得其实跟各位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时间都是飞逝一般。那我们今天早上跟各位介绍了这个昨天晚上开播的主角这部剧，还有它的主题曲，包括今天给各位科普了一下这个早餐如何吃更加的健康，是不是？那么现在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人字拖》，人字拖，让我脑补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粉丝群感悟说得去吃那个得去喝早茶啦，得去广东人的这个早上的必备节目，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感悟是不用上班的那一种吗？就是有时间喝早茶，因为你知道上班族很多都是要赶赴去上班的。我觉得我们广东人的这个生活还是很松弛的，如果说此时此刻我们是有这个闲情逸致会有时间的话，确实是你可以撒着一片人字拖，然后呢腰间别个钥匙，是不是？然后大摇大摆的去走进到早茶店去喝早茶。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快要接近到尾声，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呢还会持续一点时间，因为像这个8:30到9:00是我们的另外一档小欢的岁月如歌。那我们如果说还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小伙伴，可以继续的来收听我们1073稍后的其他节目啊。目前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一个路况。平大道南向北，目前从东平五街到惠州大道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平速都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长湖东路西向北东兴一路附近呢，目前是有41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麦地南路东向西三环南路附近是有50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仲恺五路辅路南向北有11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国路县城这一边，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坤县西向东广山路附近是有16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

驶。博罗大道西东向西福昆县府路附近，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9公里每小时。以及我们的秋叶园路东向西有23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今天的早间节目在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哎，刚刚有人问说，小雪，那晚高峰你还在吗？晚高峰我们依旧是相约在17点30分，也就是说今天不仅是早高峰，还有我们的晚高峰，两个高峰啊，都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全新一周开启的岁月如歌。全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在时光的旋律里感受生活，奔赴热爱，也在奔波忙碌里慢慢读懂身心的需求。我们总是在追赶着脚步，忙着填满日程，但是呢，有些时候啊，也会什么样呢？就是忽略身体需要安放，大脑需要留白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可能很多人会有熬夜玩嗨了，然后呢，就影响到休息。都说好好休息啊，是最好的治愈。那很多人都会在好奇，我们常说的大睡特睡，真的能够修复疲惫的大脑吗？带着这样的一份疑问，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话题，聊一聊睡眠跟大脑修复的那些事儿吧。这时刻啊，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啦。就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比如说你昨天熬夜了，熬的，比如说你周六的那天晚上熬夜了，因为第二天不用上班嘛。啊，这周六还在上班是上周的情况，然后呢，到了晚上，哎，可以跟朋友出去好好的玩一玩了。一玩，哎，没有想到太晚了，玩得太晚，然后呢，第二天只要好好的睡一天，就能够完全的修复大脑吗？其实以前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了，那今天可能会睡得晚一些，我会觉得把睡眠给补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平时工作日熬夜晚睡，到了周末狠狠的不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头昏脑胀的。不是说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那近日呢，这个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了。医生呢会紧急的提醒各位，睡眠啊不是越久越好的，一天当中能够真正的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最关键的四个小时啊。晚睡这四个小时胜过，而睡对了这四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的一整天。到底是哪四个小时那么厉害呢？很多人会认为周末熬夜之后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十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的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的功能呢。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偶尔熬夜之后这个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弊大于利。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是这个一个总指挥嘛，前额叶皮层它最怕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而真正能够修复它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快速的眼动深睡眠。这个过程呢就是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还有呢深度养护。分为哪三步呢？第一个是清理代谢的垃圾，因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啊，这个脑脊液的循环流速是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这个粉样蛋白等等脑内代谢物，缓解脑雾。第二呢是修复神经的损伤，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的异常分泌，能够逆转神经细胞的轻微萎缩。第三呢是重塑神经链接，而那些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打乱生物钟，然后呢导致睡醉，让你醒来之后更模糊。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睡了很长的时间，睡醒的时候感觉头晕晕的，醒来的那一刻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并不是睡得越长越好。他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建议是什么呢？23点之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一个修复黄金期，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的黄金睡眠期，就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钟这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啊。为什么是这个点呢？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呢？医生会认为这样能保护血管的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还有呢褪黑素，它是在这个时间是分泌的高峰，保护血管的健康。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是睡得越久然后呢就能够修复大脑，大睡特睡并不能够修复大脑。然后呢睡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三点这四个小时就可以满血复活了。你睡对了吗？

0: 步履不停，与其什么硬扛疲惫，不如大睡特睡。毕竟最好的大脑修复剂就是被窝和好梦啊。来自小哥给我们的留言。另外的一位朋友是来自包子，别人卷学习，小欢我卷工作，我主打一个卷睡觉。毕竟大睡特睡不是摆烂，是给大脑做深度的保养，给了自己一个大睡特睡的很好的一个借口。大脑的 CPU 烧太久会卡机的，唯有睡觉是一键重启加系统修复。不要问我为什么爱是睡觉，总是爱睡觉，问题就是大脑欠费，用睡觉来充值。你的大脑已经充了够多的这个余额了吗？还是说现在已经余额不足了？全新的一周也要给大家这个打打气加加油啦。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大睡特睡，真的它能够修复大脑吗？所以呢，到了周末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不要玩得太晚了。这时刻呢，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所以说平时你都是几点睡觉的，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又是几点睡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刻的路况。来关注到的是山西县这边，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态。北向南的方向是有739米的一个拥堵，412米的缓行。那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496米的拥堵，295米的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沙堰街的北向南方向三中路的附近，当前是有155米的缓行的。福昆县的西向东方向广善路的附近是有161米的拥堵。广善路的东向西方向福昆县的附近是有77米的拥堵。以上就是我们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了，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节目，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6: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5: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6: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

0: 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2: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3: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科研团队联合发布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在自然交互、智能算力适配领域实现重大升级，同时全球深空探测领域传来新成果，深空在轨观测设备完成新一轮性能升级，为后续星际探索打下坚实基础。 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

稳健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持续释放，外贸整体运行稳中有进，韧性十足。我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完成发射前全系统联合演练，各大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气象测控等保障条件全部到位，已进入待命发射状态。来关注娱乐方面，陕派年代大剧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主演，在5月10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来关注本地消息，第139届广交会近日闭幕，博罗制造表现亮眼，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涵盖智能装备、家居建材、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博罗制造业强劲活力与创新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无喧嚣。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嗨，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们的参与方式记好了吗？就是可以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我都可以看到的。如今呢，网购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日常了。大家下单之前啊，都习惯翻一翻这个买家秀，看看真实的一个实物的效果，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但是最近啊，这个央视曝光了一个乱象，就是很多所谓的买家秀根本不是消费者的真实拍摄，而是 AI 一键生成的虚假内容。你知道自从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真的AI 电影、AI 电视剧，还有 AI 的一些短剧，都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喜爱。但是呢，就是这个 AI 啊，就是如果用在了这个买家秀身上，有些时候你还真的分不出它到底是真的还是 AI 的。这样的一些 AI 买家秀，看着画面很精致啊，人物很自然，效果也很完美，模特的身材、肤色、穿搭效果都堪称完美。把商品夸得天花乱坠的，可是呢，消费者收到货之后才发现，实物跟这个 AI 买家秀简直就是两码事儿，色差严重，版型不对，还有呢，材质粗糙，跟图片里头展示的这个效果天差地别。你会觉得啊，怎么收到货之后是这样的呀？就心里会有很大的落差。很多网友就吐槽了，照着 AI 买家秀下单，妥妥就是买家秀VS 卖家秀的大型翻车现场。花了钱买不到预期的东西，维权和特别的麻烦。

就是很多人会问了，为什么这个 AI 买家秀会泛滥呢？其实门槛特别低，就商家只需要输入什么呢，一些关键的词啊， AI 就能够快速的生成海量的高清的看起来实际非常真实的一个买家评价和实拍图。你想啊，这个成本这么低，只要输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效率这么高，还能美化商品，不少商家都动了歪心思了，用虚假的 AI 内容来误导消费者，拉高销量。这不仅欺骗了消费者，也破坏了电商平台的一个公平的环境。你会觉得这踏踏实实的商品的这个卖家反而被虚假的流量挤压了。所以呢，在这里的话要提醒各位，现在网购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你看到这个一些买家秀，就是你会觉得太完美了，太同质化了，图片太精致了，精致到不太真实的，那大概率就是会有 AI 合成的嫌疑了。同时的话，也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加大审核的力度，完善 AI 内容的一个识别的机制。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网购环境回归一个真实和诚信，守住咱们消费者的信任的底线啊。

来说说吧，在平时网购的时候，你有看到过那些特别完美、特别精致的这样的一些买家秀吗？你买回来的商品跟这个买家秀里头的有差多远？好嘞，这时刻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留言啦。这个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到底放过什么歌我真的不太记得了。而金海心呢，他也说他唱过什么歌他也不太记得了。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金海心的《唱过什么歌》。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没有唱过《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央视曝光了一个 AI 买家秀的一个乱象，不少的消费者收到的食物啊，跟 AI 生成的这个买家秀相差甚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让人听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有一个网络乱象，平时啊都会刷刷视频嘛，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所谓的一个助农账号？表面呢是打着助农和帮扶乡村的旗号，实则干着假助农真卖惨的一个流量生意，甚至呢恶意的杜撰这个剧情，丑化农村和农民的形象。这是假助农真卖惨，恶意丑化农村的形象。这样的一些账号的套路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专门拍摄一些什么这个村民吵架呀、邻里纠纷啊、婆媳大战啊、家庭矛盾啊，然后呢就刻意的去编造一些什么村民互殴啊、婆媳撕破脸啊、老人被遗弃，还有农户卖货艰难的极端的剧情，把农村呢是描绘成矛盾丛生、愚昧落后、冲突不断的样子，靠贩卖这种焦虑制造冲突博取这个流量。然后呢这样的一些账号，他们打着助农的幌子，一边呢是拍着这种卖惨的剧情，一边直播卖货，然后卖一些农产品。很多这个不明真相的网友呢都会出于同情去下单支持，结果发现这农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所谓的助农不过是收割流量、收割消费者钱包的噱头。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些虚假的剧情严重抹黑了真实的乡村。而这样现在的乡村早就不是视频里面刻意营造的那个样子，乡村呢是振兴稳步推进，村容村貌越来越好。你会发现就是周末呢去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山下。

村，去了山下村的1368这个酒店，我会发现哇，这个好像穿越到了另外的一个朝代，就刚好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也穿了古装，你会觉得里头真的太写意了，随手一拍都是穿越剧的感觉。然后呢，到处呢都是这种，就是你会发现这个

留了几句，就说这个姐姐是从这个厦门过来的，就是厦门那边就他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个文旅的宣传，就觉得对这个村落非常的感兴趣，来到之后呢也没有让他失望。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短剧，就看到这个专门拍一些什么村民吵架呀、邻里纠纷、婆媳大战，甚至呢是刻意编造村民互殴，然后农户卖货艰难的这种极端的剧情，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你可以走出去我们的这个博罗的乡村看一看，村容村貌，还有这种农民的勤劳朴实、邻里和睦，现在呢才是这个主流。但是呢，就是有些这个账号、有些博主为了流量毫无底线，把个别极端事件放大，让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农村的一些网友呢，对农村会产生一些偏见和误解。所以呢，这个网络啊，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流量呢也不能没有底线啊。也希望平台能够加强内容的监管，严厉打击这样的一些刻意的去丑化农村消费者大众善意的一些账号。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短剧里头的卖惨助农的这样的一些视频，也不要让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也要别让乡村的形象被消费。你刷到过这样的短剧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吧。9:14，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七元的翻唱，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偿还》。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个旋律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一部电影，叫《重返20岁》。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
1: 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科研团队联合发布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在自然交互智能算力适配领域实现重大升级，同时全球深空探测领域传来新成果，深空在轨观测设备完成新一轮性能升级，为后续星际探索打下坚实基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健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持续释放，外贸整体运行稳中有进，韧性十足。我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完成发射前全系统联合演练，各大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气象测控等保障条件全部到位，已进入待命发射状态。来关注娱乐方面，陕派年代大剧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主演，在5月10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来关注本地消息，第139届广交会近日闭幕，博罗制造表现亮眼，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涵盖智能装备、家居建材、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博罗制造业强劲活力与创新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孙月如哥，欢迎您继续的关注。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一个假助农真卖惨，恶意丑化农村形象这样的一个事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算法治理风暴来袭了，这个骑手的权益平台流量全面纠偏。我们就都知道这个外卖骑手啊，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每天都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平台算法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收入。长期以来，算法压榨、超时罚款，还有接单捆绑、流量倾斜等问题一直备受诟病。而近期呢，一对针对网络互联网平台的一个算法治理风暴正式来袭了，多平台集中自查自纠，一口气是落地了63项的优化改进措施，切实给骑手松绑，给流量纠偏。这个之后呢，这个快递小哥是不是，外卖小哥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赶时间了，也不用这个看到这个外卖小哥紧紧张张的每天都奔波在城市当中了，是不是这样呢？首先呢，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骑手权益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过去的话，平台算法是因为追求这个效率嘛，订单派的密，时效压得紧，骑手为了不超时，只能闯红灯啊、逆行啊、抢时间啊，安全隐患是极大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这次的话，这里明确提出骑手接单松绑，优化派单的逻辑，合理的设置配送的时长，杜绝什么呢？以罚代管，对，超时了就得罚嘛。还要取消不合理的一个扣款的规则，保障骑手的权益、休息的权益、收入的权益和人身安全的权益。其次就是什么呢？流量纠偏啊，以往很多平台存在什么呢？流量垄断、大数据杀熟、恶意的竞价、内容流量倾斜等问题，优质内容中小商家得不到曝光，还有违规炒作营销内容反而获得流量的扶持。这样的一次整改的话，要求什么呢？平台在调整流量分发机制，然后呢，杜绝恶意营销和流量的倾斜，让优质的内容、诚信的商家、普通创作者都能够获得公平的曝光机会，专治大数据杀熟、诱导消费、捆绑销售等乱象。这个出来之后，你会不会拍手叫好呢？就是真的，这流量呢要实现一个公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然后呢，这样的一次算法治理的风暴，就是也给所有的平台敲响警钟了，技术向善才是长久之道啊。互联网平台不能只是追求一个商业利益，更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也期待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措施，真的就是不是说说而已，都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也让从业者更有保障，让消费者更加安心，让整个互联网的生态更加的健康和有序。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有个同事，他还专门的去体验了一下外卖小哥的这种生活，就他体验这个工作，就我觉得特别的棒。就是有些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想要不要去体验一下这份工作，感受一下这个工作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给自己人生更多的一些丰富的经历。但是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就觉得真的蛮好的，就这样的话，怎么的外卖小哥就是不会再怎么样呢，闯红灯啊、逆行啊、抢时间，就是这个职业就不会存在这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能够这个提出骑手接单轻松，然后呢接单松绑，优化派单的逻辑，设置合理的配送时长。也希望这样的一些制度能够真正的落地。9:37，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的关注。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刚才的一首歌来自七元的翻唱 Cry on my shoulder， 靠在我肩膀哭泣，整首歌传递的是这种陪伴、安慰和包容，让你失落、难过、疲惫、无助的时候，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你不用独自的硬扛，难过的时候可以倾诉，脆弱的时候可以被接纳，永远有人愿意做你的依靠。也希望每个人在难过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安心哭泣的肩膀。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从本个月开始啊，一个东西呢是有所调整了，那就是电费啊。随着惠州跑步入夏，只要天不下雨，这气温就一下子嗖的往上窜，天一热什么风扇、空调、冰箱，各种清凉电器一起用，家里的电表开始飞起来了。注意呢，这个电费有变了，所以呢，这电费飞起来的时候，这电转起来的时候，还要关注一下怎么样节约用电啊。按照惯例呢，五月份开始，广东的阶梯电价标准就是要进入到一个夏季模式了。其中的话，惠州居民的阶梯电价是这样的，第一档是从0度到260度，第二档是从261度到600度，第三档呢是601度以上了。

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需要交电费的朋友都很清楚的，因为这个阶梯电价的夏季呢是要执行一个夏季标准的，260度的用电量只需要是执行第一档的居民阶梯电价。也就是说，这个居民阶梯电价执行夏季标准之后呢，阶梯的跨度是大了，同样的用电量，应支出的费用是更少了。但是呢，这个阶梯电价第一档跟第二档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比如说，这空调怎么开会比较省电？就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什么节能模式还是睡眠模式？然后平时呢，在家或者是在单位，又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开空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开？是开26度，还是27度，还是固定的这种风速？研究一下呗。我会觉得这几天呢，这个只要还是有这种阴天的话，就是晚上睡觉还是蛮清凉的，还不用开空调。可能我睡的那个地方旁边，就是住的那个地方旁边比较多树，所以我感觉还蛮清凉的。但一旦一出太阳，这种天气过去了，这种强对流天气过去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下子就会很热。来分享一下你的用电小妙招吧。9: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个新的资讯。央视曝光了一个 AI 买家秀的乱象，不少消费者收到的食物跟 AI 生成的买家秀相差甚远，还有假猪农卖惨，有账号呢是杜撰，不同的一些剧情丑化农村形象，以及骑手接单松绑平台流量的一个纠偏，算法治理的风暴来袭，多平台自查自纠，63项优化改进措施落地。那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比较关注的是哪个方面呢？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大睡特瘦也是不能够修复大脑的，要睡对黄金4小时，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黄金4小时就可以满血复活了。还要提醒各位，从本月开始电价电费是有所调整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来过来散下心。
1: 夏浪大木艺术装置区域内，不少游客沉浸式体验苏东坡蜀制灵犀卓足的闲适乐趣。现场还有苏东坡、何仙姑等古装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对诗合影，古风韵味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
2: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我觉得整条路的风光很美，觉得这设施现在建的都很齐全，整个环境啊、卫生啊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小溪，我看到搭了很多棚呢、啊，这个亲子一起过来玩是最合适的。
1: 夏浪大木工作人员卢诺，
3: 我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是苏轼，就是苏东坡。我们的镇江竹畔、还有明月屋、十三坝等其他的一些站点都会有我们的一些 NPC 的同事在那边就是驻场，就是给游客一种比较好的互动体验。像我们这里有准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游客对一下关于苏东坡的一些诗句之类的。
1: 长宁镇的山下村和徐田村也迎来了众多自驾游客。山下村有古风游园会和农场种田体验，徐田村则化身乡村美术馆，展出岭南工艺美术精品，让游客慢下来玩进去。游客，
4: 地方又大，然后像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5: 我体验了做香囊和做漆扇，还租了衣服。我觉得这里比较贴合于大自然，在这里感觉这个地方更贴合大自然，会让我感觉身心更放松一些。
1: 百塘镇万亩茶园里，茶山连绵起伏，1.5公里生态栈道全线贯通，沿途增设观景台和休息凉亭，游客在茶树下赏景品茗，孩子们在茶垄间追逐嬉戏。游客，
6: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之前也是听说了有这个万亩茶园，也是慕名而来了。刚才我们已经体验两个当地的这些茶园的主人给我们泡茶喝。
7: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1: 古览园内
7: 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1: 古览园内一山海小光影公园五一正式开放，观景平台、灯光艺术装置和玻璃茶屋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客，
4: 我们是从惠城那边过来的，然后就觉得这边都是茶园嘛，然后非常的生态，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1: 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凭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大湾区游客。全媒体记者报道。
8: 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十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9: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

0: 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2: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棉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那个合理米这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米这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1: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傲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3: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到30%，那这样吧。
1: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4: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1: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
5: 近日，石湾镇铁厂村入选第三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三产融合发展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在产兴、景美、民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走进铁厂村，改造后的街道整齐干净，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小巧精致的醒狮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的新去处，处处彰显着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2024年以来，该村重点升级村道，改造农房外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村220栋农房外立面微改造完成 98%， 累计完成村域巷道硬底化约5公里。此外，醒狮文化广场、四前路口袋公园相继建成投用，让村民实现了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商户姚恋彪：
6: 就像对面那个房子那样，就它之前是那个红砖外墙的，就看起来就比较破烂，而且它的电线啊都是什么线都放在一起，就比较很乱的那种。有一些外来的人他过来这边买东西，他都会觉得变化很大嘛，他有些就认不出来嘛，就外观上面就是明显很大。
5: 地处县域副中心核心区域的铁厂村，逐步构建起农业稳基、工业强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发展。

0: 展体系。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丝苗米特色村，该村水稻种植面积达5600亩，通过稻黍轮作模式有效释放土地效益。与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各村民小组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让村民实现了抱团发展，降本增收。在工业方面，村集体投入4200万元建成 2.6 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超300万元，成为集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外，铁厂村通过道路升级、立面改造等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同步推进农贸市场提质升级，完善商业配套，大力激活第三产业活力。石湾镇铁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伟顿：
1: 我们在农业方面就党支部牵头成立小组级的那个农民合作社，统一耕作，共同共享资源，合作成立后，我们村民的每亩地都增收200多元。第二个，三产业升值改造之后，店铺的空置率从控制15%降到现在下降到3%。
0: 产业筑基，文化铸魂。走进石湾中学训练场，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正带着学生们练习舞狮动作，一招一式尽显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始建于宋代的古村，铁厂村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本土传统文化。邹氏醒狮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2: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厂周氏，我们都有省十一队，都我们都有，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很久的以前都有的省十一队了，我也不得有麒麟，有凤。
0: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科研团队联合发布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在自然交互、智能算力适配领域实现重大升级。同时，全球深空探测领域传来新成果，深空在轨观测设备完成新一轮性能升级，为后续星际探索打下坚实基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健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持续释放，外贸整体运行稳中有进，韧性十足。我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完成发射前全系统联合演练，各大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气象测控等保障条件全部到位，已进入待命发射状态。来关注娱乐方面，陕派年代大剧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9: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

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

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切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4: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3: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5: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4: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6: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7: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

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

0: 以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兴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10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下面一起来听听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的介绍。
5: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2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4: 再来听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的介绍。
6: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质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第一，包括技术合理米质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4: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傲香一号、更香优利斯2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下面就来听听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的介绍。
7: 一开始

0: 我自己种的时候，那闪亮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闪亮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1: 接着听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的介绍。
2: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层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1: 龙头企业办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哦，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

0: 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科研团队联合发布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在自然交互智能算力适配领域实现重大升级，同时全球深空探测领域传来新成果，深空在轨观测设备完成新一轮性能升级，为后续星际探索打下坚实基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健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持续释放，外贸整体运行稳中有进，韧性十足。我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完成发射前全系统联合演练，各大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气象测控等保障条件全部到位，已进入待命发射状态。来关注娱乐方面，陕派年代大剧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主演，在5月10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来关注本地消息，第139届广交会近日闭幕，博罗制造表现亮眼，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涵盖智能装备、家居建材、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博罗制造业强劲活力与创新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7: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

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北京时间午间12:34，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此刻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福昆县的西向东方向，在广善路附近当前有259米的拥堵，另外惠州道到北向南福昆县附近有拥堵53米，山深县北向南拥堵77米，缓行42米，小罗路北向南有缓行404米，商业中街的西向东从罗阳一路到罗阳二路当前是有缓行144米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那么看到当前城区的三环东路这边是出现了拥堵76米，缓行97米的，在山深县附近这里的哈。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五街的南向北西堤路附近，这边的话当前也是有缓行路段，缓行长度在59米左右。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唱四路的西向东，在仲凯大道辅路附近有缓行127米的路段。以上的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1073听天气。
1: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们一起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阴天。当前路德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度左右，那么今天的相对湿度呢是65%，吹一级的西风，紫外线指数较弱。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是多云20到28度，惠城多云23到30度，惠阳多云24到26度，惠东多云22到29度，龙门多云22到29度。继续来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多云23到30度，深圳多云23到30度，河源多云23到29度，香港多云25到26度，汕尾多云22到29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中山多云23到31度，澳门多云23到28度，珠海多云23到29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什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洛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的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全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光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

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跟您一起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也是近期的同名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融合了秦腔和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作品哈。那在发布之后也引发了非常广泛的热议。对于这首歌曲的听感，大众是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有人认为说呢，王菲在副歌部分展现的这个秦腔的一个唱段是一种苍劲里藏着仙气的这种独特的质感，也被形容为是听觉上的暴力美食。但是也有人觉得说风格非常的割裂，就是听起来更像佟湘玉，甚至不如谭维维的声音跟秦腔的这种适配度会更高一些。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种流行歌曲的探索吧，因为在音乐当中它融入了秦腔的戏腔、陕西的方言韵白以及板胡等等传统的乐器，非常有浓郁的西北的地域底色。不得不说王菲每一次在演唱歌曲推出之后，其实都是会引发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啊，甚至是一波讨论的热度的。但是我觉得不管外界对他的争议如何，他始终是非常坚持在做自己，并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是这种非常有个性的歌手，他能够在人们心目当中留下的这个印象以及他的声音能够带来的回响会更加的大一些。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你在午间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也欢迎你收听节目的时候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留言，分享你喜欢的歌曲。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4: 北京时间5:14:01，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 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来关注到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福昆县西向东方向广善路附近当前有233米拥堵，广善路的东向西在福昆县附近也出现了拥堵路段的，拥堵长度在119米左右。那么江河北路的南向北国强桥附近当前是有80米的缓行路段。接下来我们继续将目光转向城区这边，关注到当前城区的演达一路西向东，从金山河五号桥到演达大道有缓行156米，上横岭路北向南平南路附近缓行88米，皇冠路西向东缓行57米，三环东路北向南山深线附近缓行173米，惠延高速西向东白云前收费站附近当前是有缓行59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来杯茶。
6: 没有。
5: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6: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其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改变多艘商船航向。伊朗方面则警告，任何侵犯其船只的行为都将招致猛烈打击。紧张局势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3.1%。报告指出，中东地区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导致全球经济前景减弱的主要因素之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必须将高浓缩铀从伊朗移除并拆除相关设施。此番言论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计划向中东地区派遣龙号驱逐舰，或将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以应对该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此举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对。

下面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点火升空，飞船将为中国空间站运送必要的物资补给与实验设备。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再次取得关键进展。在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决赛中，中国乒乓球队表现优异，男队以3-0横扫日本队实现12连冠，女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7连冠。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奥委会致信祝贺，肯定了两支队伍取得的辉煌成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26年5月10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降准预计将释放约10000亿元的长期资金，旨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开局良好。其中，4月单月进出口增长14.2%，显示出我国外贸的强劲韧性和活力。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2: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FM 107.3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Beauty and the Beat 来自 Justin Bieber， 也是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2012年发行的一首歌。当时发行之后，不仅是在取得了商业和口碑的成功，也是在十多年后，因为 Justin Bieber 在科切拉音乐节上的表演又强势的回归到全球榜单当中，展现出了非常长久的这种艺术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影响力啊。轻松又俏皮的曲风，然后呢再搭配他充满少年感的这个声线，整首歌曲的一个层次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时段也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你， Beauty and the Beat， 欢迎各位在这首歌曲当中回来，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一起在午间分享好音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董又霖的一首 Never Forget， 这是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献唱的一首插曲，描绘了在失恋之后内心的挣扎和执念，总的来说是一首流行的抒情作品啊。这部电视剧近期还在热播当中啊，因为他的这个演员班底还是让人蛮关注的，有唐嫣啊、赵又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演员，而且他是改编自亦舒的小说。但是最近有时间看了几集之后，我发现我不是很明白这部电视剧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也许是因为亦舒的小说创作也不太符合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在进行这种改编之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套到现代的时空当中好像不是那么的适用啊，特别是一些人物关系啊，或者是整个电视剧的这种社会环境和氛围来说，会觉得让人觉得有种很难带入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哈？如果你最近有看这部剧的话，也欢迎你一起来聊一聊。这里是音乐正当时，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

来自 Decca Jones 的一首泥土，是在三月份发行的新单曲，收录在了专辑在这里停一下当中。那这首作品延续了 Decca Jones 标志性的这种 Dream Pop 的风格，还有诗意颓丧的歌词美学。另外整首歌曲它的曲风打造出了一种梦幻迷醉的氛围啊，歌曲的编排是以简洁又富有氛围感的吉他和弦为主线，听起来是清澈干净，但是它的底色是有一点点灰的，跟歌词当中黑夜里的暗淡月光、快熄灭的灯等等的意象非常的契合。而且主唱郑静茹她一贯的声线就是比较慵懒和近乎呢喃的这种方式，你会感受到歌曲当中传递出来的淡淡的这种无力感以及疏离感。虽然是丧气，但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去强调说一定要保持特别积极的一面哈，因为人就是要允许自己身上会出现比较灰色的丧气的一面，并且是接纳这一面的存在，我觉得这才是正视自己的一切情绪。这时段也把这首歌曲来分享给你， Decca Jones 的泥土。最近因为雨天很多，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也会闻到那种来自泥土的芬芳啊，尤其是在雨天的前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土腥味。我觉得这种土腥味带来的感觉还是蛮清新的，但是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是以晴天为主啊，所以也期待天气赶紧放晴。音乐正当时，继续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

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3: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科研团队联合发布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新进展，在自然交互、智能算力适配领域实现重大升级。同时，全球深空探测领域传来新成果，深空在轨观测设备完成新一轮性能升级，为后续星际探索打下坚实基础。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稳健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持续释放，外贸整体运行稳中有进，韧性十足。我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完成发射前全系统联合演练，各大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气象测控等保障条件全部到位，已进入待命发射状态。来关注娱乐方面，陕派年代大剧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主演，在5月10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来关注本地消息，第139届广交会近日闭幕，博罗制造表现亮眼，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涵盖智能装备、家居建材、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博罗制造业强劲活力与创新实力。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3: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4: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3: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3: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3: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3: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4:55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乐享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呢，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三环南路的辅路西向东呢，三环南路附近的拥堵为1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桥光路东向北呢，圆辉路附近拥堵9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那慈云路的东向西呢，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是92米，平均速度每小时11公里。所以大家在出行路上呢，多多注意这个路上的交通。好的，那关注完一个天气，我们的路况信息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2: 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周一啊。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博罗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博罗呢，最近这个天气呢，都是很多小伙伴都说太热了，而且有一点点黏黏的，又是不是要有一些风雨的形成哈？今天呢，我们感觉呢，依旧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好的，我们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因为一看到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就觉得哇，真的是啊，比我们想象的这个温度还是有点湿湿热热的。那也希望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了。尤其呢，未来这一周呢，我试试多云为主，其中呢有一次会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后期呢雷雨仍频繁。那今天呢，依旧就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情况，局部呢有雷阵雨，气温是22到29度啊。我感觉呢，如果不是这种阴天，如果带太阳的话，29度可能还没有这么的阴热啊。现在就有点湿热湿热的，所以大家呢也在出行路上多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好的，那关注完我们的天气情况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博罗荣媒的一条推文呢，说到榴莲自由了，但是在吃它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点。随着呢进口榴莲集中上市，榴莲价格迎来了大跳水啊。对于我们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来说，榴莲自由了。那相比过去呢动辄百元一斤的高价，如今榴莲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化了。当然呢，比起其他的水果还是价格高，但是比较之前的价位还是亲民了。然而呢，在消费升温的同时呢，由不当食用引发的健康风险也不容忽视啊。据海峡都市的报道啊，近日福建一女子先后食用2大块的榴莲，并接着呢就饮用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马上呢就导致了全身爆发大片的荨麻疹，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那据急诊科的医生分析呢，这个女子此次的险情呢并非单纯的过敏，而是榴莲成分与酒精相互作用的化学毒性反应。医生呢也指出，榴莲中呢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呢会像头孢配酒一样，强烈的抑制肝脏中的一个乙醇的脱氢酶的一个活性啊。在摄入酒精之后呢，这个乙醇代谢产生的这种分子就无法的分解，从而呢在人体之内会引起大量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聚集了。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问题就会危及这个患者的生命。那消费者呢也再次的要以我们的这个医生给到的提醒，那公众呢以为呢榴莲与酒相克仅是上火两个字那么容易，实则呢存在明确的病理的机制了。对此呢，医生特别提醒啊，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应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还有呢就是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建议在100到350克之间啊，每天呢这个成年人的量。再者呢，就是特殊的人群要注意了吃榴莲，尤其是过敏体质啊、肝功能不完全者啊，建议呢就是来适度适量的去吃，来确保肝脏代谢功能完全的恢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光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科技加品牌。

0: 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兴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十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下面一起来听听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嘉的介绍。
1: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0: 再来听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的介绍。
2: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米质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第一，包括技术合理米质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0: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傲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下面就来听听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的介绍。
3: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
4: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0: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4G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3: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3: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3: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3: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

0: 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人气旺，218最美旅游公路成热门打卡地，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石湾铁厂村三产融合汇新景，千年古村换新颜。

0: 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身着骑行服，三五成群穿梭在美景之中。驿站周边停满了各式骑行车辆，游客驻足远眺湖景，拍照留念，成为公路沿线一道亮丽风景线。游客
2: 一进到这个环道那里，也说还是风景很风、哎、那个很完美的，那里也是给人感觉到很舒服、就是啊，上班久了过来散下心。
1: 夏浪大木艺术装置区域内，不少游客沉浸式体验苏东坡蜀至灵溪卓族的闲适乐趣。现场还有苏东坡、何仙姑等古装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对诗合影，古风韵味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
3: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我觉得整条路的风光很美，觉得这设施现在建的都很齐全，整个环境啊、卫生啊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小溪，我看到搭了很多棚呢、啊，这个亲子一起过来玩是最合适的。
1: 夏浪大木工作人员卢诺：
4: 我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是苏轼，就是苏东坡，我们的镇江竹畔，还有明月屋、十三坝等其他的一些站点都会有我们的一些 NPC 的同事在那边就是驻场，就是给游客一种比较好的互动体验。像我们这里有准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游客对一下关于苏东坡的一些诗句之类的。
1: 长宁镇的山下村和徐田村也迎来了众多自驾游客。山下村有古风游园会和农场种田体验，徐田村则化身乡村美术馆，展出岭南工艺美术精品，让游客慢下来玩进去。游客：
5: 地方又大，然后现在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6: 我体验了做香囊和做漆扇，还租了衣服。我觉得这里比较贴合于大自然，在这里感觉这个地方更贴合大自然，会让我感觉身心更放松一些。
1: 百塘镇万亩茶园里，茶山连绵起伏，1.5公里生态栈道全线贯通，沿途增设观景台和休息凉亭，游客在茶树下赏景品茗，孩子们在茶垄间追逐嬉戏。游客：
7: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之前也是听说了有这个万亩茶园，也是慕名而来了。刚才我们已经体验两个当地的这些茶园的主人给我们泡茶喝。
8: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1: 古览园内一山海小光影公园五一正式开放，观景平台、灯光艺术装置和玻璃茶屋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客：
5: 我们是从惠城那边过来的，然后就觉得这边都是茶园嘛，然后非常的生态，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1: 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凭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大湾区游客。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10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9: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

0: 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两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蛋比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2: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蜜，那个合理蜜汁技术里把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平等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蜜汁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1: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奥香一号、更香优利斯两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3: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30%那这样吧。
1: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4: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1: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集烘干、加工、收储、质量检测于一体，让稻谷实现从一粒谷到优质米的蜕变。产业强起来，品牌更要亮起来。博罗紧扣广货行天下与四季品牌推广计划，以罗浮山大米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统一标志、统一标准、统一宣传，并加快筹备丝苗米协会，整合行业力量，持续深化撂荒地盘活与丝苗米种植结合，扩大优质种植面积。按照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合作，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为动力，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不断做强丝苗米特色产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道路。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
5: 近日，石湾镇铁厂村入选第三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三产融合发展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在产兴、景美、民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走进铁厂村，改造后的街道整齐干净，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小巧精致的醒狮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的新去处，处处彰显着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2024年以来，该村重点升级村道，改造农房外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系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村220栋农房外立面微改造完成 98%， 累计完成村域巷道硬底化约5公里。此外，醒狮文化广场、4000路口袋公园相继建成投用，让村民实现了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商户姚恋彪：
6: 就像对面那个房子那样，就它之前是那个红砖外墙的，就看起来就比较破烂，而且它的电线啊都是什么线都放在一起，就比较很乱的那种。有一些外来的人，他过来这边买东西，他都会觉得变化很大嘛，他有些就认不出来嘛，就外观上面就是明显很大。
5: 地处县域副中心核心区域的铁厂村

0: 逐步构建起农业稳基、工业强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发展体系。作为广东省一村一品丝苗米特色村，该村水稻种植面积达5600亩，通过稻黍轮作模式有效释放土地效益，与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各村民小组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让村民实现了抱团发展、降本增收。在工业方面，村集体投入4200万元建成2.6万平方米高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超300万元，成为集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此外，铁厂村通过道路升级、立面改造等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同步推进农贸市场提质升级，完善商业配套，大力激活第三产业活力。石湾镇铁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伟顿：
1: 我们在农业方面就党支部牵头成立小组级的那个农民合作社，统一耕作，共同共享资源，合作成立后，我们村民的每亩地都增收200多元。第二个，三产业升值改造，改造之后店铺的空置率从控制15%降到现在下降到3%。
0: 产业筑基，文化筑魂。走进石湾中学训练场，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正带着学生们练习舞狮动作，一招一式尽显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始建于宋代的古村，铁厂村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本土传统文化，邹氏醒狮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2: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厂周氏，我们都有省十一队，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很久的以前都有的省十一队了。我也不得有麒麟，有凤。
0: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5: 我是亮亮，小宝，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6: 制人岩浆。
7: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5: 我是荔枝，
8: 我是小雪，
9: 大家好，我是小欢，
10: 你好，我是林乐。
4: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甲、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2: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
1: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当中呢，就跟大家唠一唠孩子总是慢吞吞，如何呢打败拖延小怪兽啊。我们首先要认识与接纳这个拖延的怪兽啊，应对拖延呢应该

从认识和接纳开始。那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也说，孩子做事就是拖拉，家长呢就是既着急又担心，家长们总是觉得似乎只有自己的孩子如此，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都那么自律哈。其实呢，大多数的学生都存在一定学业上的一些拖延的行为，家长呢要意识到这一点，可以呢适当的降低自己的焦虑，减少呢对孩子的催促，也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接纳。还有呢，就是要从根儿上了解这个孩子拖延的一个原因了。首先呢，是一个时间观念是尚未形成。如果孩子呢正处于7岁以前，那么不是孩子有意义的拖延，而是孩子还未形成一个较好的自我时间的观念。那此时的孩子呢，由于年龄尚小，完成任务时一般由老师和家长安排和督促，所以孩子的拖延行为可能会表明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或该怎么做。若家长呢一直的去催促，孩子的时间观念会更难以形成，还会呢养成一个催一下动一下的习惯。那再者呢，就是自我效能感的偏低。那家长呢不妨审视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容易与拖延怪兽相遇呢？常常是我们遇到困难和棘手的问题，心中呢难免出现畏难的情绪，从而呢采取了这个拖延机制面对。那孩子也是如此，当孩子觉得学习做作业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时，他们就会用拖延来暂时的逃避。再者一个原因呢，就是动机不足了。动机不足呢也会引发学业的拖延行为。很多孩子呢会把擅长科目的作业先完成，把不喜欢的留在最后，那对这部分呢学业产生一个拖延的行为。还有呢，就是亲子关系的不佳。研究也说明了，冷淡疏离的亲子关系会让孩子呢害怕犯错，对学习成绩不佳更加的敏感和恐惧，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学业拖延的产生。最后一个呢，就是情绪状态不佳了。当我们的孩子处于焦虑、悲伤的消极情绪时，拖延行为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此时呢，孩子可能会缺乏心理的能量去完成学业的任务。倘若此时呢，家长没有能够察觉孩子的情绪，反而去催促他，会使孩子的情绪状态更加的消极。所以呢，应该帮助孩子先处理和安抚自己的消极情绪。那如何呢，去和孩子一起联手去打败这个拖延的怪兽呢？首先就是将拖延怪兽形象化、具体化，让孩子简单的画出在心目当中拖延怪兽的形象。接着呢，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讨论和分析拖延怪兽什么时候会出现，会如何对付自己。这其实就是让孩子分析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拖延，拖延的时长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还有呢，就是以打怪的模式设立一个目标计划。我们说游戏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很有趣，那孩子打怪时也会搜索自己的一些技能，但如果发现自己技能不够会努力获取，胜利时会收获游戏的奖励，从而获得成就感。再者呢，就是要记录和回忆战胜这个拖延的高光时刻呀。因为拖延不是时刻都在发生，每个人都有不拖延的时候，这就是要解决焦点的一个事件了。当遇到孩子不拖延战胜了这个高光时刻，我们要大力的表扬以及呢给予庆祝。再者呢，就是适当的放手，让孩子做时间的主人了。有些家长过分关注孩子完成任务的情况，比如说你今天晚上8点9点一定要把作业写完，其实这样会造成孩子真的没有时间概念哈。所以呢，家长可以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合理的安排。再者呢，邀请孩子呢监督自己哈，家长做孩子的榜样，孩子会自然而然减少这个拖延的行为了。那家长可以邀请孩子来监督自己是否在生活当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拖延情况，这样呢就是成了互相的监督，那也会增加亲子的互动的机会，也会更让孩子有主动性了。所以呢，在紧凑的时间安排当中呢，人呢可能无法停下来感受生活，而有的时候呢，当孩子遇到瓶颈的时候，不妨让孩子能够停下来感受当下的状态，不要一味的去催促，有时候尝试着稍微的拖延一下当下的任务，说不定会给孩子有无形的这种助力的效果了。还有呢，适当的拖延可能也会减缓焦虑啊，这个是适当的。比如呢，所以当孩子放学回家，他想着先把作业放一边，让自己休闲一下，其实看看电视啊，或者玩玩游戏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呢，家长要放下焦虑的心情，与孩子共情。例如呢，多问问孩子今天在学校里开心吗？

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呢，陪他一起呢感受适当的一个拖延或者是放慢写作业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呢是让自己和孩子更好的把这个拖延的习惯改掉。相信呢就是此时的拖延也会给孩子之后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情绪基础。刚刚呢在大家说家庭教育当中呢，就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于孩子总是慢吞吞如何呢打败拖延小怪兽的一些妙招。如果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孩子也会有这些问题，你不妨能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和孩子共同的健康的成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7:13的13分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再来说说有关于睡眠的话题，儿童的睡眠。儿童睡眠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关键方面，以下呢有主要的原因。一个呢是儿童睡得好就能够促进他的生长发育，还能够呢巩固其记忆，提升学习能力。再者呢就是增强免疫力，还有呢就是恢复精力与提升身体的机能。总之呢，儿童睡眠是健康成长的基础，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情绪稳定和长期健康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家长呢应该重视孩子的睡眠，营造好良好的睡眠环境，帮助孩子呢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了。所以呢接下来就和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些睡眠了。如果说孩子睡眠睡得不好啊，其实他的大脑发育和生长都会受到影响。就比如呢这里有一个案例，说到就是有一个家庭有两个娃，今年7岁，下学期呢就上小学2年级了，每天呢最迟9:30睡觉，早上7:20起床，睡眠时间约10个小时，中午孩子也会在学校休息一下。那像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呢，每天都有与树荫啊这个三门作业，那刚开始接触学习很慢，保证不了9点躺下，9:30入睡。那家长就是说利用周末的时间给孩子提前预习英语、语文熟读的课文，数学会提前给孩子讲一遍。那有了提前的预习呢，周一到周五的作业速度就会提升很多，也就保证了9:30能够睡觉。另外呢躺在床上之后呢，他说娃呢需要大人陪着睡他才睡得踏实，所以这个家长就开启了一个飞行模式，放在一边安全的陪睡。那其实孩子睡眠质量都不错，只要呢天光不吵，睡前上个厕所都能睡得很好。那如果孩子呢如果睡不好的话，可想而知他一天的学习是没有精力的。这个家长呢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一个体会和大家分享了孩子睡眠的重要性，尤其上了小学，作业虽然呢没有太多影响自己的睡眠，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些家长就意识到了，就是一定要提前让孩子早点写完作业，早点睡觉。也有一位新疆的网友就说呢，认识到睡眠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性，说充足且规律的睡眠不仅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还能够增强免疫力，还有稳定情绪，提高孩子的学习与记忆能力。他说在实践当中，他们也是在帮助孩子建立固定的作息时间，营造呢安全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并减少睡前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啊。还有呢来自我们另一位甘肃的朋友就说了，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充足的睡眠不仅能帮助孩子成长发育，还能增强免疫力，提高呢专注力，让他们白天更有活力啊。来自黑龙江的朋友就说，孩子这么小睡眠太重要了，他说一个月的孩子睡眠要18到20个小时，那

睡眠越多其实对大脑发育越好，小学阶段呢最好能够控制在9到10个小时。那黑龙江的这位朋友也说到，睡眠也是个长个子的重要因素，生长期要吃得好睡得好运动啊，要不然呢这个孩子的肯定是会影响他的一个发育了。还有呢，来自我们的广东的开开就说了，他说6岁的小孩睡眠确实很重要，他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身体发育和大脑学习，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孩子的睡眠对他成长的一些影响。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其实呢他是睡觉好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对孩子的身体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像夜间深睡眠的阶段，尤其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分泌量呢占全天的50%以上。如果你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确保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促进它的骨骼肌肉和器官的发育，其实对身高的增长和体格的发育至关重要。长期如果睡眠不足，可能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影响身高增长，甚至导致生长发育的迟缓了。还有呢，如果睡得好呢，儿童也可以增强他的免疫力。那因为睡眠过程当中呢，身体会分泌褪黑素等一些激素，具有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帮助身体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废物，增强呢免疫系统的功能。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呢，会使孩子的免疫力降低，孩子更容易感冒、感染疾病，且恢复时间呢会更长了。总之呢，我们都说儿童睡眠是健康成长的基础，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情绪稳定和长期健康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家长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话题，能够重视孩子的一个睡眠，营造他良好的睡眠环境，帮助孩子建立规律的作息习惯了。好的，以上大家收听到呢是来自博洛电台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孩子顶嘴啊这个话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可以了，在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当中再来说说有关于这个孩子顶嘴的问题啊。孩子呢一犯错就大吼大叫，别再和叛逆的娃较劲了啊。我们说呢，如果你只是在争输赢，跟孩子只会两败俱伤。所以呢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四句的黄金沟通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的套用，我们来跟孩子有一个心平气和的沟通了哈。一个呢就是说事实不下结论啊，比如说家长说，我看到你写作业时在玩弹力球，这样呢容易分心，咱们先收起来，专心写完效率会更高。你看你这样说的话就避免了指责，娃呢更容易听进去，这是说事实不下结论，就避免了顶嘴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感受不挑毛病，说宝贝啊，我们说好只玩30分钟的游戏，现在呢超了时间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先停一下怎样呢？这个时候共情是肯定的，让娃感受到你的善意而非命令啊，这就是说感受，咱不挑毛病。第三个呢就是说说自己的担心，不说为你好，比如说我想让你现在写作业是因为你担心睡不够啊，明天上课没精神，把为你好换成具体的担忧，让孩子明白你的用心。最后一个黄金法则呢就是说要做的不说别做，比如家长说，我记得你上次收拾玩具特别快，这次你愿不愿意也这样试试呢？你看用积极的期待替代了之前的否定，娃呢是更容易主动的改变。所以呢教育不是比谁嗓门更大，是让娃感受到被理解，少吼叫共情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孩子顶嘴的一些问题了。你看说到这个娃顶嘴呢，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感受了哈。来自我们的山东的这位朋友说，其实您的自我反思并不代表您做的不好，看到孩子状态就能看出来，优秀阳光有边界，这才是更好的亲子沟通。他们说什么是沟通啊，什么是真正的亲子沟通，不是家长的居高临下的说教，也不是孩子被动沉默的应对，沟通是放下家长的架子，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读懂他的情绪，理解他的想法，不给予指责，不随意的否定，我们刚说的先共情再感受再引导这个道理。所以说真正的沟通呢是平等对话，换位思考，懂得好好说话，好好倾听，少一点命令训斥，多一点尊重包容，少一点唠叨控制，多一点陪伴鼓励。我们说会沟通的父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化解叛逆的隔阂，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学会表达。好的教育要从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开始，温柔以待，用心陪伴，才能养出懂事阳光有担当的孩子。还有呢来自我们的河北的一位朋友就说了，亲子沟通啊与这个代际关系改善，错误的沟通方式对孩子有很大的成长上的不利啊。所以呢我们说亲子沟通的工具叫非暴力沟通，第一步就是观察，第二步感受，第三步是需要，第四步是共情。大家记住这四个步骤也能够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所以呢在日常当中啊，就像我们刚刚这位家长提出的，不能跟孩子吼啊，就要记住我们刚说的这个四个黄金的法则。回顾一下，一个是说事实不下结论，第二个说感受不挑毛病，第三个呢说担心不说为你好，最后一个就说要做的不说别做。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勉，跟孩子一起共同健康的成长。好了，以上呢就是在今天大家说家庭教育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话题了，再次感谢您的一路聆听，欢迎您呢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我们小雪为大家带来的下班很可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来杯茶。
6: 没有。
5: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

0: 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1: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其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改变多艘商船航向。伊朗方面则警告，任何侵犯其船只的行为都将招致猛烈打击。紧张局势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3.1%。报告指出，中东地区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导致全球经济前景减弱的主要因素之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必须将高浓缩铀从伊朗移除并拆除相关设施。此番言论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计划向中东地区派遣龙号驱逐舰，或将参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以应对该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此举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对。下面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点火升空。飞船将为中国空间站运送必要的物资补给与实验设备。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再次取得关键进展。在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决赛中，中国乒乓球队表现优异，男队以3-0横扫日本队实现12连冠，女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7连冠。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奥委会致信祝贺，肯定了两支队伍取得的辉煌成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26年5月10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降准预计将释放约10000亿元的长期资金，旨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开局良好。其中，4月单月进出口增长14.2%，显示出我国外贸的强劲韧性和活力。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聆听博罗，
3: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3: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终于可以放心的说，此时此刻是下班很可乐，因为今天早上在代班我们早高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口误了好几次呢。现在是下班很可乐。在这一周呢，小雪也会代班这个早上的早高峰啊，所以我们应该是早上和晚间都能够相约在1073。不管怎么样，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愿各位在这一周都能有全新的感受，也希望你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

这首歌我想应该很多朋友应该是很熟悉啊，原唱是孙燕姿，然后现在在最近在很多的一些网络平台这一个版本

0: 你的歌真的是很上头。有没有一种感觉，腾格尔在唱绿光的感觉呢？有网友是这么来形容的，说这首歌吧，让我感觉是腾格尔戴着墨镜，穿着喇叭裤，坐在佛罗里达的海滩，喝着和其正凉茶，把绿光唱出了激光的感觉。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蛮火的啊，这首歌就是改编版本之后的这种特别特别的粗犷啊。有人说这已经不是绿光了，是激光吧。还有人说我感觉是那个李逵和张飞在海边穿着比基尼然后在骑马的感觉。希望今天这样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17:43，欢迎你依旧的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雪为您带来的下班晚高峰。那么也欢迎您通过公众号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来到今天的快乐下班路，那刚刚有说到今天是周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昨天是母亲节，其实昨天下午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在路途当中听到小雪在下午直播呢。昨天我们有开启母亲节的专场啊，然后其实昨天和今天早上都有跟大家推荐王菲的最新的一首歌曲叫主角，然后呢昨天晚上也是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同名的电视剧主角。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情啊，因为跟我们今天其实玩的这个游戏我觉得是从他得到了一些启发。因为呢里面呢就是王菲有那个秦腔唱法，关于这个每个地方其实都有他们的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好巧不巧，这两天就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就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段子，有网友啊就把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么一句英文，通过咱们大中国各个地方的这种曲风，不同地方的特色，然后曲风不同，演绎出了不同版本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各位来互动，我会把其实今天有好多个，我刚刚看了一下，大概有将近十个节选的这个不同版本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希望你来通过这个曲调来想它有可能是出自哪个地方的呢，争取啊把这将近十道题目都给大家出出来，十道我保证你们在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正确的唱出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九点新闻，跟天气有关。哎，这个星期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哦。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长潇说，小雪你再放一遍，我说好熟悉，是很熟悉。第一道题目其实很简单，然后我们刚刚给大家就是举了个例子，就是用广东版本的那个 Happy Birthday， 是不是黄飞鸿，就一听这个音乐你就知道它是广东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不用放了，我唱给你听。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什么？哪个地方的呢？哪个地方的调呢？

根据中国天气呢，从今天开始啊，南方新一轮的这个降雨过程将再度的开启了。这次降雨的这个重头戏呢，是在5月13号到14号，也就是说在今明两天呢，这个天气还算是稳定的啊。如果要出行的小伙伴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随着这个暖湿气流的进一步的加强，强降雨呢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啊。那广东气象台就预计呢，是在今天广东大部分阴天到多云，部分视线有雨雾。那么到明天呢，广东中北部视线转雷阵雨天气。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提醒呢，近期广东省的降雨节奏都是比较明显的，雷雨是不时登场。13到15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视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需要防范强对流引发的次生灾害了。

说早在1983年的时候，举办了一场从悉尼到墨尔本的超马比赛，全程875公里，堪称人类耐力极限的试炼场，选手们中途得多次休息补给，各路世界顶级长跑运动员纷纷报名，都想在这场赛事一决高下，看看谁才是耐力王者。可是谁也没想到，参赛者里混进了个异类，一个61岁的老头儿，一个农民克里夫杨，他穿着工装裤，踩着胶鞋就来了，别说专业跑鞋了，连长跑装备的影子都没有，而且他压根不懂什么比赛规则。我以为超马就是一直跑，不能休息，一直跑。比赛第一天晚上，专业选手们都乖乖的扎营，就地休息，没有这个老头，他因为跑得慢，如果在后面没被大家看见，就伴着夜色继续往前冲。第二天早上，专业运动员们一觉醒来，发现老头不见了。哎呀，一查发现，这老头一晚上居然甩开他几十公里。专业选手们赶紧的提速，想靠着速度优势追上他。白天好不容易追上了，结果到了晚上，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发现哎，这老头又出发了。哎呀，这个克里夫杨这个老头，他就这么连续几天不睡觉，跟台机器一样在赛道上狂奔。专业运动员为了追上他，被迫缩短了睡眠的时间，从6个小时一路减到最后一天只睡2小时。可就算这样，一个接一个因为休息不足，身体出现了状况，纷纷退赛。而这个老头始终保持每小时6公里的匀速前进，最终以5天15小时4分的成绩完赛，把超马世界纪录硬生生的缩短了9个小时。后来采访他时，他说自己在牛场经常追牛，一追就是3天3夜。我知道年纪大的会较少，没想到会这么少啊！那些选手们肯定在内传，好消息是这老头跑得慢，坏消息是这老头不睡觉。

跟你讲一个笑话。进入到这个夏季之后呢，我们就要和蚊子为敌。我现在我的这个脚啊，我的左脚，在上周末的时候陪爸爸去钓鱼的时候，你就是那种钓鱼的人，他喜欢在那种荒郊野岭的地方，不仅被蚂蚁咬，然后也被蚊虫咬，然后现在整个腿基本上都是那种已经是红肿的状态，肿如猪蹄，我觉得也不为过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说到为什么到了夏天，这个蚊子我们都知道很讨厌。那我们在打蚊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打蚊子的时候打不中呢？总是打不中它。要告诉各位呢，因为这个蚊子独特的飞行特性啊，使它爬升飞行的能力会更强，而且呢，左右盘旋飞行的能力稍差，所以呢，左右开弓的话，拍蚊子的时候。哎，这个蚊子它能够轻松地躲开攻击，但是呢，我们双手打蚊子的时候啊，只要换一个思路，哎，你就从那个什么，我们平时怎么打的？就是两只手，就啪的一声这样子，双手就像拍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打，是不是？这种是错误的，而是你要换一个方式，就平时我们玩游戏的那个动作，大家想一想，就是手掌一个手掌在

0: 拍篮球的一个姿势，另外一个手掌跟它相对，是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用这个垂直的这么一个方向去打的话，这个命中率就会提高。所以你看，稍微换一个姿势或者方向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大大不同。两只手一上一下，掌心相对啊，做好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靠近蚊子的话，动作要轻，封堵蚊子上升的路，看准时机，然后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打完之后，你再搓搓手掌给他补补刀，基本上呢，这个命中率就会高很多了。最近呢，我觉得说到这个蚊子啊，确实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就是在刷那个直播间的时候，好像让我刷到了一种灭蚊的神器。有时间推荐给大家，就是那一款，我觉得因为这个它涉及到一些广告嫌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说。但我觉得确实还是蛮好用的，很神奇，就是这么一喷，而且它特别小一瓶，我当时买的时候还不便宜呢，就这么小一瓶，好像是50多吧。那个小瓶大概就是我们食指跟拇指之间这么一个距离。我当时拿到手，因为我被骗了，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么一个小玩意儿有这么多，但是他就说你只需要轻轻一喷，哎，周围四周很快就没有这个蚊子的声音。我觉得目测来说最近还是蛮好用的。好的，时间来到17:00，我是七分，我们再来放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然后我们就来出第二道题目啊。我们今天其实准备了好多道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得加快一点速度。我们再来听听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呢？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底是哪儿的呢？好，我们稍后不再重复第一道题目了，然后我们稍后会进行第二道题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啊，17:58，我们来关注一条五月份啊，我们这个关于家里面的这个家电的情况，电费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进入到夏天嘛，肯定这个电费会蹭蹭蹭的往上涨。五月起呢，广东的阶梯电价的标准进入到夏季模式了啊，其中呢，惠州居民阶梯电价的标准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两天的一些这个推文，还有在网络上，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居民阶梯的电价执行非夏季标准，像201到260度这一部分的60度用电量执行的是第二档的居民阶梯的电价，然后居民五月用电呢仍为260度，居民阶梯电价执行的夏季标准的260度用电量呢只需要执行第一档居民阶梯电价，也就是说居民阶梯电价执行夏季标准之后，它的这个跨度大了之后，同样的用电量应该支出的费用相对比较少了，比如说一家超过5口人住的话，这个电费怎么算啊？很多一些网友也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的。累计人数一家人5人及以上，可以申请每户每月第一、第二、第三档分别增加1000瓦时的阶梯电量的基数。累计人数满7人及以上，选择执行居民合表电价，或每月1、2、3档分别增加100千瓦时阶梯电量的基数啊。选定之后呢，一年内不得更换，另外一种方式自申报成功的次月起执行。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钛2980元。

0: 人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我们在整点歌曲前呢，再给大家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我们刚刚已经有小伙伴发来的都还是正确答案，因为第一道题其实还蛮简单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重复第一道题目了。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都会唱啊。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19秒，这又是哪个地方的味儿？这个味儿呢？

绝了！你说一个 Happy Birthday， 他居然能唱的这么的弯弯扭转。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再听一听吧，19秒啊。

这是属于哪个地方的这种歌曲的这种调呢？你觉得它是属于哪个地方的味儿呢？味道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打出这个地方来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很好听，而且也非常的励志。在18:04，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一或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

首歌的名字叫 You Are Enough Today，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你已经足够好了。这首歌在这段时间也是蛮火的啊。其实它的中文意思刚我们给大家翻译过来，就是今天的你已经足够好。有网友就说，他说当我拖着一天疲惫的身躯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偶然间听到这首歌，他说瞬间就是又充满了能量啊。因为在近几年全球流行的自我肯定宣言，核心就是你本身的价值就有价值，无需完美，无需超额证明，当下的你就值得被爱被认可，所以今天的你已经很棒了。把这样的一首 You Are Enough Today 送给各位啦。在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的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视频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然后刚看到有位听友是夏花烂漫秋夜美说，晚上还是小雪，感觉从早播到了晚上。没有，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节目的，我中间还有好几档节目呢。啊，猫熊发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还有瑞发来的答案也是正确的，新少发来的答案也是正确的。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这个 Happy Birthday 这个啊，它的这个风格这个地方呢，它是处于这种黄土高原的那一部分，哎，千沟万壑的地貌。你能想到一个什么或者说像猫熊说的这种什么信天游的风格啊，它是以传统什么农牧业这些为主的，哎，它的特点就而且民风很淳朴。你觉得这会是哪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19秒的，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道题目，因为今天的题目还蛮多的啊。

0: 了这一段，我觉得这个调我都不太会哼。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那个拐音，到底是哪呢？我们刚刚给大家就是提示了一下啊。就是刚刚我们的听友也有说什么信天游风格，刚说农牧业为主，还有民风非常的淳朴，它的这个特点，哎，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哪个地方呢？18:10，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啊，这个地方呢也在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吧，这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你觉得会是哪儿呢？好，我们第三道题目，我觉得这道题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判断，或者说我会把它跟另外一个地方混淆。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只有七秒。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真的，我觉得想 Happy birthday， 我没有办法正视了，没有办法直视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好魔幻。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是哪个地方的味儿呢？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它里面还有一句 Happy birthday to you， 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呢？哎，这道题相对我觉得它的迷惑性会更强一点啊。其实我自己当时我也不太能够分得清楚这么多，就这它真的是这个地方的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2: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女猪。
1: 有时候我觉得司机真的很烦，就你去坐那些出租车，或者说你打滴滴车也好，就他们总是要逮着你聊天。有一次往我车上一坐啊，你就戴上耳机，结果这开车的大哥他一边开车一边腾出手，你能相信他扒拉我吗？哎呦我的妈！我能说你提啥呢？快出呢？那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我在告诉他歌曲名和把歌曲外放两者之间，选择了把耳机怼到他的耳朵上。大哥听一会儿跟我说，嘿，真难听，把你的关了，听我的吧。他就开始拿车上的设备给我放歌，他放了一首我很喜欢的周杰伦的《稻香》，但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难听的一版《稻香》，我都听懵了。我说大哥，你这是哪国的《稻香》啊？他说是我自己录的。那一瞬间我才知道，他说你听我的吧，那是真的没骗我呀。我们现在才出到了第三道题目的时间已经来到18:13了，我感觉我们应该出不完今天的题目。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留到明天，因为现在已经18:14了。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地方的这个曲调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它这个是哪个地方的风味呢？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它是一个省份啊，我们按省份来，就是你觉得可能会是哪个省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你不清楚今天在干嘛，我要跟你们说，今天我们就是把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英文用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的这种歌曲的风格来进行不同的演绎，然后需要你来猜，听着它的这个曲调有可能会是哪个地方的呢？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哎，猫熊说的这个有可能是对的哟，就是你后面发的这个，最后发的这一个，因为这个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算是比较难猜的一种啦。好，那我们在18:20，我们来出第四道题目，进入到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今天你有没有收到一条短信，来自广东省地震局，有没有被吓到？我觉得这个话题登上了一个热搜，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们也是在议论着这件事情啊，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收到这个消息啊。今天我们会很多朋友都会收到广东地震局的一个温馨提示，那这个提示呢是说到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险情震情，守护生命安全。

无独有偶，不少人都收到这条提示，然后就有网友说，我的天哪，刚刚收到这条短信，第一次遇到，什么情况，我要不要跑？还有人说真的有被吓到啊。很快呢，这个广东地震局的短信的话题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有网友担心是不是地震要来了。对此呢，广东省地震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包括今天他们还专门出了这个说明啊，就是向大家来说明为什么会发出这条短信。那么在今天的10:12发文表示呢，广东省地震局将发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及公益短信。那他们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全省公众能够及时的接收地震预警的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呢，就是在今天到17号，也就是说不止在今天，从11号到17号，在全省范围内都会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及公益的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粤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所以呢就会收到这条信息，因此呢不必恐慌，不必恐慌啊！今天其实我发觉这个事儿还就是波及的挺大的，因为我在刷其他的一些官媒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不停的跟大家就是说明，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普及的一个短信，然后呢希望大家不要去过度的解读，又或是过于的去恐慌，完全不需要恐慌啊这个事情。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它到底它的背后它的用意是什么，因此它就是一个公益的科普短信。因为明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512，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所以在今天他们就发出了这一个温馨提示，也是让大家能够去知道如何去开始这个地震的预警功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我们确实可以在手机来设置这样的一个地震的一个预警，就是你搜索这个南粤地震预警这个小程序，然后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呢就是点击允许，也就是说开启地震的预警通知，第四步也是点击允许，让它获取到你的地理位置，第五呢是添加成功，已经开启了地震预警。那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收到这个地震预警呢？也就是说既要充分发挥预警的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的去预警啊。当本地的这个烈度大于等于二度，就是二度视为轻微有感，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的烈度大于等于这个五度，五度就是强有感呢，那么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的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的声音警报。安卓系统呢收到这个地震预警呢它可能这个它的这个稍微这个信这个方式和这个路径有点点不同啊，但是你按照这个操作来说的话，它依旧是可以收到的。还有就是说一些小伙伴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过度的对于这个事情今天收到这个信息去恐慌啊，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必要跟大家来解释清楚，今天我们收到的仅仅是一个温馨提示而已。我们怎么样去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备无患，我们去学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知识，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比如说这个地震的逃生要点，把握黄金12秒，勿慌乱，先躲避后撤离，找空间保护头，系电梯，这些我觉得大家都要平时你都应该好好的记在心间啊。还有一个预警时间3秒，推荐的避险方式呢就是避险到坚固的这个固体旁，如果是室内的话，室外呢就是远离建筑，如果说预警时间5秒，那如果是平房就疏散到空旷的地带，如果是10秒，这个在楼层内啊1、2层就疏散到楼外，如果是15秒，低楼层疏散到楼外，高楼层就近避险。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也能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啊，跟他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就是不必过于的恐慌。其实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四川人民还是真的这个松弛感值得各位来学习学习。是的是的，我们四川人民的这种打不垮的精神，你知道就是对于四川人，他们因为他处于一个地震带啊，大小的地震可能让我们四川人民都已经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当中已经磨练出了一种很淡定从容的这么一种心态。所以在网上之前好几年前有一个段子嘛，说我们是谁，我们是四川人，地震来了吓不吓人，吓人，那怎么个办呢，咋个办呢，先发条朋友圈。还有四川的网友说，他说我来亲身分享一个经历，就是我有一次他说我在四川的

然后就真的收到了那个地震的警报，它会读秒嘛，它会倒计时，就是按多比如说现在还有多少秒多少秒读秒。然后这个网友说，天哪，当时我还在昏昏欲睡，我还以为是楼下的那个火锅麻辣烫在喊号呢。不是，简直没有反应过来，我想说今天这个楼下的麻辣烫是那个喇叭坏了吗，喊得这么大声。你要知道四川的大爷大妈打麻将的时候，那个震感啊，墙壁都已经裂缝了。

0: 好的，那时间来到18:21，我们继续来出下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新朋友，踹这位朋友，他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然后猫熊打了一个问号。猫熊，你把问号去掉吧。好，我们来出下一道题目，听听这又是什么味儿呢？
1: 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嘿了了咯。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是送分题，这个我们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去重复它，我们直接再来下一道题。

0: 皮巴斯的图哟，这个太简单了。啊，忍忍说，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地震，但是还是怕怕的。今天也收到了短信。是的，我觉得可能广东的小伙伴对于这个地震，还是因为我们相对，可能真的是没有怎么去经历过啊。听到这两个字都觉得特别的可怕，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相信啊，这个不需要自己过于的去担心。你按照这个步骤去下载好了这个预警信息之后，如果说真的一旦确实是有的话，它真的是会发出这个警报的。而现在我们这个只是说什么，是一个温馨提示啊。好，我们来出下一道题目，下一道。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哎，这是哪个地方的呢？我们再听听。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土的呀。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都学不像，我学不会。这是哪的呢？刚刚那个很简单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太简单了。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听到这个。
1: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六六说湖南刘三姐，你说的是哪一个？就现在这个吗？这个不是湖南，不是湖南，是哪呢？是哪呢？我们再听一听，再听一听。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猫熊说湖南也不对，不是湖南，刚刚已经说了，六六发的一个是湖南，不是湖南啊。这是哪呢？这个地方。我要怎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是哪儿呢？也不是山东，也不是山东，也不是湖南，但是，确实有一个南。解释的话你知道了吗？它有很厚重的历史文化特点，而且呢最近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景区很火，在这一两年有一个景区特别火，就在这个地方。

Plus 说，我怎么我没有收到那个地震信息吗？但是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收到了，我自己本人也收到了。说不定你收到了，但是你没有看短信，因为现在看短信的人其实不是特别多。到底是哪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最后啊，我们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好几个地方，我们来听一个特别有味道的一个地方，特别温柔。

0: 听下一个。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这个是陕北风味的，陕北风格的。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e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嘿了了咯。
0: 这个是广西的，这个应该是最容易猜的啊。然后我们继续就是到我们刚刚这个了。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这个是河南的。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还有这一个。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这个是贵州的。然后我们最后来听到这个，我说特别温柔的。

这个是江南风格。我觉得听友回答的这个江苏和这个上海Coras 对他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的，只要跟江南一带挂钩的都算对，所以各位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呢在这里快要接近到尾声了，还没有把题目全部出完啊，尽量的出了，已经尽最大可能了。那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呢，这个文博路的东向西文昌一路辅路是有36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正凯六路南向北曙光路附近是有30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德镇东三街目前呢，湖滨路附近是有14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水口大道辅路南向北湖滨路附近是有12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一路相伴进入到我们中央新闻的转播期间，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关注到107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3: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

0: 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

0: 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昭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4: 3、2、1，点火！
5: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形势遥测坚持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

0: 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4: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

0: 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1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3: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2: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3: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4: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2: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4: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2: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1: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0: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1: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0: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1: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人生是一场不断前行的逐梦之旅，前路或许有迷茫，或许有坎坷，而读书就是照亮这段旅程最温暖的光。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读书也是一场无声的成长，让我们汲取知识的养分，丰盈贫瘠的思想，拓宽眼界的边界，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更让我们在逐梦的路上从不孤独，始终有力量。在本期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下面有请他。
5: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中要分享的是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
4: 欢迎胡宇泽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
5: 阅读是点亮人生的火种，翻开一本好书就像推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世间的辽阔与美好。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我们读懂保尔·柯察金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坚韧。在平凡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孙少平在困境中不屈的奋斗。在诗词的海洋中，我们汲取长风破浪会友时的豪情。每一页文字都藏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段篇章都传递着温暖的希望。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用一生践行着阅读赋予的使命。高尔基曾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是阅读让出身贫苦的他最终成为震撼世界的文豪。袁隆平院士鼓励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这份追梦的勇气真源于阅读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正处在追梦的年纪，或许有过迷茫，有过挫折，但阅读总能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它告诉我们，梦想从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坚持终将绽放光芒。就像种子破土而出，就像溪流汇成江海，只要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就一定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今天让我们以书生为媒，以阅读为帆，把励志的信念融入字里行间，把正能量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中。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成长，在奋斗中闪光，用阅读的力量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谢谢大家。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宇泽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我们说读书的意义从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它让我们摆脱平庸，拥有丰盈的世界，让我们明辨是非，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积蓄力量，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今天我们也借助宇泽同学的分享，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也化作我们前行的底气，成为我们逐梦的翅膀，陪伴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奔赴每一场心之所向的未来。也愿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都能与书香为伴，以阅读为艺，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怀揣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再次感谢宇泽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读书声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通文旅专线，实现站警直达。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出台，总额上限500万，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

0: 者钟平晓报道。作为华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一期专线自5月1日试运营以来，实现高铁直达景点无缝接驳，沿途招手急停，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该专线首期设七大站点，起于罗浮山高铁站，串联起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朱明洞景区、磨坊户外运动中心、舒林草坪活动区、过云山居咸港水库驿站、上梁民宿等热门点位，全程20公里。依托智慧交通调度平台，该专线实现了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高效运转，游客出站即可上车，有效解决了节假日自驾拥堵、停车难等问题。游客，
1: 我们从高铁站下来以后呢，不需要去排队去打车啊。那么在乘坐这个车的同时呢，我们也不需要去找停车位，非常的便利。
0: 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2: 我们这个218专线呢，是一条文旅专线，是218的最美公路，相互映衬的，融为一体的，既打通了景区和内外交通微循环，把这个博罗的山水文化、人文文化底蕴更好的展示给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
0: 该专线还融入了罗浮山康养文化，车厢内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为游客奉上本地特色草本饮品，草木清香萦绕车厢，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
3: 红河源第一次过来了解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是了解到了有这路的一个专线，车内呢也是非常舒适的，空间呢也是比较宽的，坐的也很舒适，交通的一个便利，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吧。
0: 该专线目前属于试运营阶段，首期投放了3辆接驳车辆，运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30分，最快20分钟一班，试运行将持续到6月上旬，期间全程免费。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2: 我们现在是试运营阶段，都是免费的，后期我们开通了一个收费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定价呢都是会很实惠的，主要呢还是为了方便游客。
0: 目前二期线路正在谋划中，将串联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悬臂湖和徐田村等站点，未来还将完成罗浮山景区周边5个停车场、约2000个泊位的智能化改造，进一步织密文旅交通网络。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黄佩纯、王静报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意见，对超龄用工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及弹性退休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新规，办理养老金领取需同时满足2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通过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最低标准，目前为15年，从2039年起逐步提高至20年。弹性退休制度同步落地，职工满足缴费年限，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岁，个人申请无需单位同意，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与单位协商一致，可弹性延迟退休，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全媒体编辑报道。近日，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不含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日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日至8月14日17点，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吃15块钱的便当，擦快过期的面霜，往往是繁重的工作让穷人们恢复了健康，许下最简单的愿望，明天也能维持现状。其实就算是维持现状，也是很昂贵的愿望。全球都在通胀，可是你的钱包没有变胖，体格也没有很健壮，头脑却越来越健忘。不是早就交过学费了，怎么又显示欠账？以前还相信努力能成功，现在主要看面相。白天被咖啡统治，因为晚上觉总是不够睡，习惯在跑步机上前进，在现实世界里后退。看透了 MBTI， 那种人都不值得期待。这两年都流行找搭子了，没有人在追求 soul mate RIP， 活着就是受罪。大概你也羡慕同臭味，虽然在背后皱眉，但在人前还是跪了又跪。Look at the star， 耳边又响起了 Coldplay， 新年就快要到了，尊严却丢在了旧岁。
1: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实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

0: 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6: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7: 对接机构捕获。
6: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7: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9: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0: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8: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再按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

0: 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

0: 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游客直呼太方便，大罗湖小交通文旅专线实现站景直达，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出台，总额上限500万，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报道。作为淮安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湖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17专线自5月1日试运营以来，实现高铁直达景点，无缝接驳，沿途招手急停，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该专线首期设7大站点，起于罗浮山高铁站，串联起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朱明洞景区、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过云山居咸港水库驿站、上梁民宿等热门点位，全程20公里。依托智慧交通调度平台，该专线实现了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高效运转，游客出站即可上车，有效解决了节假日自驾拥堵、停车难等问题。游客，
2: 我们从高铁站下来以后呢，不需要去排队去打车啊。那么在乘坐这个车的同时呢，我们也不需要去找停车位，非常的便利。
1: 大罗湖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3: 我们这个218专线呢，是一条文旅专线，是218的最美公路，相互映衬的，融为一体的，既打通了景区和内外交通微循环，把这个博罗的山水文化、人文文化底蕴更好地展示给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
1: 该专线还融入了罗浮山康养文化、

0: 车厢内，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为游客奉上本地特色草本饮品，草木清香萦绕车厢，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
1: 红河源第一次过来了解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是了解到了有这路的一个专线，车内呢也是非常舒适的，空间呢也是比较宽的，坐的也很舒适，交通的一个便利，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吧。
0: 该专线目前属于试运营阶段，首期投放了3辆接驳车辆，运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30分，最快20分钟一班，试运行将持续到6月上旬，期间全程免费。大罗湖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2: 我们现在是试运营阶段，都是免费的，后期我们开通了一个收费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定价呢都是会很实惠的，主要呢还是为了方便游客。
0: 目前二期线路正在谋划中，将串联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悬臂湖和徐田村等站点，未来还将完成罗浮山景区周边5个停车场、约2000个泊位的智能化改造，进一步织密文旅交通网络。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黄佩纯、王静报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意见，对超龄用工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及弹性退休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新规，办理养老金领取需同时满足2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通过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最低标准，目前为15年，从2039年起逐步提高至20年。弹性退休制度同步落地，职工满足缴费年限，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岁，个人申请无需单位同意，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与单位协商一致，可弹性延迟退休，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全媒体编辑报道。近日，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不含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日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日至8月14日17点，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7:42的有一首欢快劲爆的歌，来把各位从这睡眼朦胧当中吵醒啊。这个在今天早上的早高峰依旧是有小雪为各位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早高峰当中来。此时此刻你是已经出门了吗？各位还是说在收音机旁正吃着早饭呢？昨天我们有些听友说呢是7:30左右啊就已经在出门的这个路上了。希望今天的早间节目依旧能够伴随大家一个活力满满的一个早上，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啊上班的路途当中一路的好心情哦。

It's my life， 开启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早上啊！你别说你们了，我自己我感觉，哎，早上的时候好像说话跟咱晚高峰的状态不太一样，睡眼朦胧的人员当中也有我。真的就是，尤其是你如果说平时可能要拖拉到晚上12点钟才睡的人，你就想啊，就我们早上要在6点前差不多6点钟吧，最迟要到达这个电台直播间当中。但是前天晚上你又觉得，哎呀，还是舍不得睡，还是想再熬一会儿。所以就以至于就早上你会觉得确实起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我就觉得像我们就是不经常会上早间节目的主持人啊，我们在比如说明天早上我要上这个早间节目，其实在前天晚上你会有点稍微有点焦虑的。为什么？你会担心自己睡过头。然后给我们主持人之前还拍过一个照片，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一个闹钟要调好多个，就平均5分钟或10分钟一个，然后我觉得都差不多。我比如说我从5点半就开始有闹钟了。5点半，然后5点35、5点40、5点45、5点50已经是最迟的了，就必须那个时候你得出门了，因为你还有这个在路上的时间，所以就是要调好多个闹钟，你才有安全感。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上早间节目，如果上习惯了，其实也我觉得这种感觉也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早间的时候，就像这两天我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车。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夏天，可能市民们出行的这个时间也会提早一点。这种感觉在冬天我觉得尤为明显，是什么呢？就冬天的时候大概5点50左右天都还没有亮，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参与到这个城市最早最早最安静的那一刻。但是呢，在这个还没有亮的这个城市当中，你就已经看到了为生活奔波的一些人们。比如说你在这个路上你就能看到环卫工人，就觉得其实你在这个沿途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感慨啊。我觉得这个环卫工人真的还是很辛苦的，5点50可能是最早一波的就已经在这个大街上开始清扫前天晚上这个街面留下的一些这个垃圾呀，或者说一些树叶呀等等啊。甚至你可以在这个早上的时候你能够瞥见前天晚上的这个整个城市的样子该是多么的热闹。因为确实环卫工人他们会清扫很多的垃圾，然后你想啊，这一定是前一个晚上留下来的，就是你会忍不住脑补很多画面。然后除了这个环卫工人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小货车司机，我觉得面包车这些就是在早间的时候比较多在路面上，私家车相对会比较少，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可能就是拉货的呀。然后到底我们就是单位有一条路啊，叫桥西四路吧，我个人习惯从桥西四路穿过来，因为我本人喜欢去研究一下没有红绿灯的一些路。然后你就会走到那个路过菜市场的那一段，哎呀，你就会发觉其实你并不是最早的那一个人，就是在那个菜市场已经是另外一番天地了，非常非常的忙碌啊，就是那个菜农啊或者说一些早起的老人家买菜的都已经，或者说想要赶着最新鲜的那一趟菜能够买到，尤其是像猪肉这一些，是不是买到最好的那一块，有些人会很早的就蹲守在这个菜市场。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生活气息真的还是很浓很浓的。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然后如果不是这么赶时间啊，因为我是要奔赴到这个电台来，但是如果我觉得是早上你是那种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运动啊，沿街这样跑步的一些小伙伴们，我真的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你会发现身边美好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路上的人不是特别多，车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点亮灯光的，然后已经出来活动

0: 用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身上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他们为什么会早起呢？他们在干嘛呢？很多就是为生活而奔波，是不是？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个城市，最早的时候燃起了这个烟火气，像这个早餐店呐、等等，因为早餐店它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你想，它是为了这个上班一族能够吃上这个早餐，那你是在7点多钟到达这个店铺，那可能他们已经4、5点就要起来开始准备忙活了。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两天上早班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沿途的街道，这样的一些生活气息的一些元素，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和你在下午班、晚上班的这个节目所看到的风景是不太一样的。那你比如说我在下午的时候来到这个路上的时候，那就是车多人多，其实你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认真的去观察周边的一切，你只有一门心思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避开人群啊，或者说不停的按喇叭。然后就是因为人多车多，其实就是在你的眼前的一些元素太多了，你没有办法去认真的去留意到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上我们早间节目，我觉得给我的一个很意外的收获。所以此时此刻7点52分，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已经从这个睡眼朦胧的状态调整出来了吗？也欢迎您在7点52分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昨天呢，我第一天这个代班节目的时候，很多口误，就一直说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今天我觉得要稍微好一点啊，就已经有一个相对适应的过程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解释，就是从昨天开始，接下来的整整3个月的时间，我们不同的这个主持人会轮流的在这个早高峰出现啊，所以就可能像开盲盒一样，这一周是开到了小雪我，下周开到了谁呢？挺好的，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早间的节目，大家可以听到不同主持人的一些声音啊，主持的风格，以及可能就是你从中你还会认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一些主持人，是不是？好，我们在5月12号7点53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我们早间1073听天气，昨天在粉丝群啊，说到这个粉丝群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通过入群的方式啊，来进入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要进入非常方便，就是你打入群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小编会添加你成为好友，然后将你添加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因为现在我们直接进入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已经满了一个人数之后是必须通过添加的方式啊。昨天在粉丝群我们小伙伴说，之前我们的活动当中的奖品啊，德政口腔的是那个雨伞和口腔的礼包，是不是啊？说到这一周好像正好可以用到。为什么呢？因为这周有雨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昨天有跟各位在节目当中就已经预告了，这一周的天气不是这么的给力哦。昨天是5月11号，天气还算是不错。我们来看到今天呢，5月12号，云量依旧是很多的。不过今天呢，基本上啊，都是多云兼阴天为主。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阵雨，但是呢，这个都是以阵雨为主。我们重点戏从13号，各位要注意了，这个雷雨就逐渐的加码了哟，强对流的套餐又续上了。预计呢13到15号呢，像我们广东各地方啊，都是可能会发布暴雨和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天气多变，节奏也很快，出门的时候要随身的携带雨伞。我们来关注到这个13号夜间到14号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15号呢仍有中到大雨啊。

看这个周末，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在16号的时候，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2到28度之间。17号周日呢，多云见阴天是有中雷雨，温度是23到29度。那展望到下周一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是23到30度啊。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一相当长的这么一段时间都几乎和雨水相伴哦。其实我个人觉得说下雨没有关系，就是不要在放假的时候下午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知道就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我本来原计划是要去到肇庆的，就想去看一下那个七星岩鼎湖山，但是就是因为一直就预告说有雨，所以哎呀就觉得这万一我真的去了下雨了，那不是白去了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不能够瞻前顾后，你知道就是其实五一的前两天是没有雨的，它就虽然说天气不是这么的给力，但是没有雨。如果说你不是这么在乎那个拍照出来成片不成片啊，我是觉得其实哎呀应该是走一趟比较好的。那当时就是因为考虑的元素比较多，所以就在周边就相对比较近的东莞啊这些地方去玩了一下。结果这个五一的假期还是会有一点遗憾，就是好不容易几天的时间我们要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天气的情况啊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然后呢有时候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啊。好的，早间的57分，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在早间的时候都要给你们放一点快节奏的歌，这样呢才能够振奋起我们的这种精神来。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